0: 十多的 daggers in their loft， 笑中全是 their teeth， 他们的牙齿 white， 脖子们全是白利利的排着 all cannibals， 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1: Frère de chaussures。